0: 然后九代熊说，习俗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肯定是真的，选 A。 小央选 A， 风选 B。 估计白说我在青岛听着节目，小央说羡慕大家年假都已经安排上了呀。多点选 A， 小丁丁和小妞妞也选的 A。 来吧朋友们，直接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就是 A， 真的。古时候老祖宗们主要用这个淘米水、皂角，刚有朋友说皂角也是对的，皂角、草木灰等天然植物来洗头。草木灰洗那不越洗越脏吗？有一种就是在雪地里洗貂的那种感觉，有没有？前潘请会的记载，潘就三点水啊，这个姓潘的这个潘，潘在这个文言文当中也有淘米水的意思，面垢就是脸脏了啊。前潘请会就是说用淘米水来洗脸和洗头。淘米水当时呢就是说也叫潘或者是米汁，是最常见最普及的洗头用品了啊，所以真是有的，史料上是有记载的啊，他不光用淘米水洗头，还用淘米水洗脸。所以正确答案就是 A。 那既然都讲到淘米水了，这个时候不说一下远古点滴米乳就是非常不合适了，
1: 说不过去了一点啊。
0: 当然这肯定是两种不同的玩意儿啊。你说那个淘米水呢，就是水米在里头洗一下，剩下来的营养就能够帮我们护肤也好啊，养护头发也好。可见米确实是一种非常非常滋养我们的好东西。那你说我淘米水都这么有用了，我直接拿米打出来的这个米浆米乳是不是更加的对身体好？亲身体验啊，昨天是这样的，昨天可爱的可心给了我一个超级大的黄桃，多大呢，就是我两个拳头拼在一起那么大的一个黄桃。然后呢造成我大概是十点多钟快十一点钟吃的，吃完之后我就不饿了
1: 啊，
0: 我中午就没有去吃午饭，
1: 吃饱了那是。
0: 然后到两点多的时候饿得不行，然后我就觉得那个点不太适合吃午饭了，怕影响晚上吃晚饭，我就喝了一个远古的碱地米乳，好顶饱啊。喝完之后就是立马就觉得胃里有东西了
1: 啊，
0: 但是它又不会让你觉得撑，而且它确实是太丝滑了，我可喜欢那种丝滑的感觉了。我不是很爱。

0: 你说暑假家长出来上班了，孩子留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看，最担心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就是怕他在家玩手机。
1: 那是
0: 啊，所以最近微信又悄悄更新了，更新的主要模块是未成年人模式。哎，这个功能呢主要是给娃准备的，但是如果你仔细一琢磨，里头有一些我觉得何尝又不能说是为管不住自己的年轻人成年人量身定制的呢？
1: 哦，
0: 毕竟谁心里没住着一个半夜偷偷刷视频一键清空余额的熊孩子呢？
1: 先来说花钱这事儿啊，以前未成年人拿爸妈手机充游戏买皮肤防不胜防，现在好了，家长在微信里边啊开启模式之后呢，可以直接设置每日消费限额还有单次消费限额，花超了支付界面就直接变成灰色，输入密码的机会都不给你，连 Q 币充值、理财通、信用卡这些入口都全部隐身啊，想误触都没门。这招啊对成年人一样管用，想要半夜冲动消费，那微信先替你管住钱包。
0: 再说时间，多少人嘴上说着才看五分钟啊，我看完这条我就睡，结果直接刷视频刷到天亮。未成年人模式直接锁死了每天看的时段和总时长，到点儿给你关了。短视频内容还是按照年龄来过滤的，不适合的根本刷不出来。成年人呢，我觉得也可以给自己设置一道

0: 哈，省得白天犯困，晚上后悔。
1: 当然啊，微信人还留了个后门啊，可以绑定监护人。遇到特别想看的公众号文章、小程序链接，那、或者临时需要延长视频时间，可以向监护人发起申请啊，对方远程点击同意，当天有效，过了午夜12点自动失效。这个设计挺妙的啊，既给了弹性，又守住了边界，比单纯的一刀切啊高明多了。
0: 一个好的未成年人模式不是把功能全部都砍掉，而是给需求装上红绿灯，该停停该走走，需要的时候呢还能申请一张通行证。成年人要是也用好这个功能，精力不会消耗在深夜的无脑刷视频上，钱包也不会瘦得这么快啊！你就可以直接点开微信好好找一找这个未成年人模式。

他也没见过什么贵族的排场，然后呢，第一次在这个公主府上这个如厕啊，就闹出了一个笑话。当时啊，说是这个王敦啊，王驸马刚上完厕所出来啊，这侍女端着个小金盘子啊，里边盛着水，旁边放一玻璃碗，玻璃碗啊里边装着一个黑乎的这个一个小丸子。王敦一看，呵，这不愧是公主府啊，这上完厕所出来还给甜点吃啊。二话不说，端起碗来 就往嘴里边倒，啊，一边嚼一边点头呢，说味儿是怪了点啊，那贵族的东西嘛，它肯定有它的道理啊。哎，给旁边丫鬟们笑的不行了啊，但是那心里边笑的不敢明面是嘲笑驸马呀，对不对？啊，然后后来说了，说这个黑乎乎的小丸子呀，不是什么甜点，是藻豆啊，洗澡的藻啊，吃的那个豆子的豆啊，那藻豆是什么呢？它其实就相当于古代的香皂啊，用豆粉加上各种这香料啊还有药材制作而成的，洗手洗脸的时候你拿着东西搓一搓啊，去污同时还能留香。那公主府呢，它档次比较高啊，用的那个藻豆啊都是精细的货色，装在玻璃碗里，看着确实像吃的那种什么黑芝麻丸子啊。那你说王敦他一个这个武将，他哪懂这个呀，直接就给干嚼了。然后后来这事儿传开了啊，虽然说明面上当人面你不敢嘲笑人家，但是坊间都流传了这驸马爷啊，拿这个藻豆当零嘴吃的故事。不过话说回来啊，说在魏晋那个时候，这个贵族们啊就已经用上了一些清洁身体的高科技了啊，比如说配方里边会有皂角啊，有白芷，有甘松等等十几种药材啊，洗完之后呢不仅身上干净，而且呢自带体香。不像现在啊，这我们大哥为了省事儿啊，网上买瓶沐浴露，哎呀，86合1，

说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因为罹患大肠癌，在本月的23号已经去世了啊，终年68岁。东野圭吾啊，生前一共创作了106部作品啊，不包含合著啊。代表作包括《嫌疑人 X 的现身》《放学后》《白夜行》《解忧杂货店》等。写作之外呢，其实东野圭吾这个人啊很有意思。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大名鼎鼎的东野圭吾啊，他曾经特别讨厌读书。他在自传体随笔集啊《我的晃荡的青春》里说，为什么世上会有书这种东西呢？我咬牙切齿的痛恨。看完第一页的时候我已经绝望，从第二页开始几乎是哭着看完的。他只有一个愿望，只要所有的科目都别得0分就行了。我不解读了啊，不听不听。早年间他学车啊，练习驾驶，驾校教练嘛，对不对，一般都很严格啊，学车的体验也不太好。大家都知道那种很严格的教练啊，往往都让人啊心里边瞪着一股绳子啊，你搞上那种脾气不好的可能还得蛐蛐你啊。于是他一边练车一边脑洞大开，学车场地、行车路线很适合设计杀人的轨迹。后来有不少小说里面啊，车辆相关的作案手法，这个灵感全部都来自于他痛苦的学车回忆。有人问说，你的小说经常出现悲剧，那你本人是不是很悲观啊？东野圭吾表示说，恰恰相反，现实生活比我的小说平淡无聊多了，所以呢在书里我才要写那些极端的故事。印象当中啊，东野圭吾是一个很会写人性的推理作家啊，笔触冷峻残酷。直到有一次他无意间翻开了名侦探的守则啊，他说，这是我看过最搞笑的推理小说之一，全程都是哈哈哈哈哈看完的。比如说第4章最后一句话，企业家死在书房，死前留下了一个 W

并且还被证实了的悬疑推理小说作品啊，有没有啊？我查了一下，还真有。这个岛田庄司啊，有一部叫《占星术杀人魔法》的，啊，《雪地密室》被读者用物理常识给识破了啊。后来呢，把这个版本给修改了。说《占星术杀人魔法》这本书呢，是新本格的开山作，书中的一个核心密室配套了雪地脚印的轨迹。说什么呢？就是凶手作案之后啊，从这个窗户用丝线闭合画室的插销啊，然后离开了后门。隔天再以发现者的身份从窗外把死者的鞋子扔进室内啊，补上门锁的挂扣，完成双重密室闭环。小说出版的时候呢，原文有一处致命的硬伤啊，就是凶手脱下自己的鞋子，换上死者的鞋，伪造雪地的足迹，行凶之后呢，把这个死者的鞋子打包带走，等到天亮再丢回画室。然后有大批的硬核读者啊，结合雪地的环境、脚印的深浅，包括积雪留存的规律，给出了矛盾啊矛盾点。说深夜的雪地啊，低温，鞋印的轮廓会被雪轻微的填充。凶手隔天远距离抛鞋到屋子里，鞋上必然会沾有屋外的积雪泥土，室内的地面上也一定会留下泥土的痕迹。全书警方现场勘查记录完全没有对应泥土和雪渍的描写，整套脚印的伪造逻辑是无法成立的。后来呢，有大量的读者写信寄给这个岛田庄司，逐条演算举证。最后岛田本人啊，经过复盘承认这是设计疏漏。后续所有这本书的再版啊，文库本玩法上啊，经典保留，比如说喂食、洗澡、打工啊，这些我们都熟啊。你看我那饶是电子宠物，他也得上班。当年为了让他吃饱喝足啊，我可是把家里边那个虚拟金币都给掏空了。现在想想，真的，我现实里边对我自己养的猫我都没有这么上心。但是啊，各位，重点来了，这个新版宠物有一个了不起的改动，它取消了死亡机制。谢天谢地啊，感谢鹅厂的研发人员。你知道吗，当年我把我那个 QQ 宠物养死的时候，我老难受了，我期末考试不及格都没那么难受，因为不及格我还能补考让它及格了，但是 QQ 宠物死了是真回不来了，那种深深的自责和无力感简直就是我的童年阴影。但现在好了，它不会死了，这意味着什么？我可以放心大胆的养，我想怎么养就怎么养，我出门几个月不登录也没有事，回来它还在，饿是饿不死啊，顶多就是有点蔫儿。而除了不死还有新功能，比如说和好友宠物互踩续火花，这就是当年 QQ 空间踩一踩那个功能嘛，给移植到宠物身上了。我得每天提醒自己不能忘了给我家那个蒜头鹅去踩火花，不然它在那个宠物圈里边可能是抬不起头来啊。然后啊，这个宠物呢，它还接入了大模型啊，说现在啥都得跟大模型沾点边，连虚拟宠物也不例外。说是它能支持性格预设啊，你就可以给它预设一个什么性格，比如说这个高冷啊霸道总裁呀，还是说嘴碎毒舌呀，对吧？有一天你想喂它了，它可能会说别喂了，你看你自己那肚子吧，咱俩谁该减肥啊。而且啊，这次有个功能叫做宠物日记啊，你不知道它会不会偷偷记录我的上网时间，然后在我的日记里边吐槽说主人今天又在深夜逛淘宝了啊，那件五折的 T 恤它真的需要吗？然后这些数据啊就被 AI 偷偷的传给后台啊，成为了鹅厂分析用户行为的数据样本啊。亲爱的马总，我的主人最近情绪波动比较大，怀疑是工作压力所导致的，建议您给他发一点 Q 币抚慰一下啊。最后发现你养的不是宠物，是腾讯的财报。当然有不少网友表示说还是很想念以前的二 D 版本啊，也不知道腾讯会不会把这玩意儿也出个怀旧服啊。英雄联盟现在都出怀旧服了嘛，是吧？说句真心话， QQ 宠物这次回归对我们这群老玩家来说呀，既是情怀杀也是科技体验，但不管怎么说它回来了啊，我们的青春却永远回不来了。

0: 得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的那个蒜头鹅呀，可能正在用大模型写日记，我记得一会儿给他点个赞去啊，续一续火花，顺便看一看他有没有在日记里边偷摸骂我。好了，近段报时啊，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北京时间上午9:15，
2: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3: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4: 我本可以。
3: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5: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6: 我的水彩笔在哪里、啊、
5: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
7: 等一下，
4: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4: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家所编写的，所以你会发现它不是那种文学性很强的童话绘本啊，它的基本结构非常清楚，就是一个主角，然后呢这个主角他发生了一些状况，比如说在我好生气啊这个绘本里，他一开始就说我好生气，因为有人取笑我，给我取外号，我好生气，我好生气是因为我玩得正高兴呢啊，突然跟我说不能玩了，要开始整理房间了，我还没玩完呢。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好生气，因为我终于可以去游泳，结果外面就下起了大雨，妈妈说今天不能出门了。所以他一开始就会告诉你是哪对于情绪的捕捉是非常非常敏锐的。那讲情绪绘本的时候，除了我们口语啊语言上的引导和讨论之外，你还可以让孩子画画啊，你还可以说说看看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个什么感受，你能不能画出来，然后呢针对于他画出来的东西你去跟他讨论，哎喂。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张唯一、金靖、张嘉元三个原本赛道完全不同的人凑在同一部悬疑舞台剧里同台飙戏，会是什么场面？这些名字平时活跃在喜剧赛场、综艺舞台、音乐现场，这一次呢，他们竟然要共同走进一桩密室凶案里。不到落幕的最后一秒，你永远无法窥见全部真相。8月7号、8月8号，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悬疑舞台剧《看不见的客人》即将在长沙上演。购票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共同解锁这场密室迷局。
2: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3: 爷爷，粥好啦。
4: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5: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2: 黄金啊，

们妈妈，这里面就有一段啊，叫什么呢？他一开头就写了一句话，说献给天底下正在生气的你。绘本告诉我们说，今天早晨妈妈冲着我大吼大叫，哇，那个声音简直把我震的是五分这个魂啊，四分都飘到了云里去了，整个脑袋里面

0: 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1: 几个孩子几个同学他已经在那里玩那个游戏了，但其实你很想加入，因为最近这个游戏很火，你还知道一些这个游戏的一些新的玩法，可是好像人家并不想带你一起玩，该怎么办？小的时候你可以去举手告状，长大了之后呢，你就知道告状没有用，可能你会生闷气，或者说你装酷，我也不跟你们玩，反正你们不带我，我就一个人很酷，然后他的人际关系可能就会未来出现一些隐藏的问题。那你说这些孩子的身上发生了什么呢？其实就是在小的时候可能没有人去引导他，在面对这种冲突互动啊，冲突环境的时候，如何通过简单的情绪表达去协商去解决问题。
2: 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我们怎么教孩子处理人际交往中的有一些冲突，特别是对6岁以前的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情绪问题就来自他和其他小朋友交往时候发生的冲突。我们来举一个最常见的例子。
1: 我们来举一个常见的例子，我们经常会看到在一些什么商场啊，那种儿童娱乐区啊，看看能不能通过协商的问题把这个事情去解决掉。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场景当中啊，你可以去引导孩子来问说你很生气，你也不允许他来帮你搭积木，你也搭不成了，反正这个时间也快到了，你可能要回家了或怎么样，那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
3: 犯错扣我的钱。
4: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3: 这机器这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8: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9: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1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入住的地方。

0: 试。
1: 验证成功，哎，
2: 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飞速发展，
4: 是的，而是更为长久的一个存在，甚至是已经生根了的一道泪痕，那一直都抹不去。说明分手之后，他一直在

好脾气，这也是金玲今天想好好跟大家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几乎啊，我身边每个姐妹梳妆台上常年都背着它，不管春夏秋冬，因为它是真正用过就离不开的刚需的护肤水。今天呢，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注意是400毫升的大瓶，买一送一，只要269，直接到手一共800毫升，两大瓶正装，也就是说一瓶也就大概是130多块钱，非常划算。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年四季都会无限回购大粉水，尤其是夏天呢？因为用它非常恰到好处。你比如说白天在外面暴晒，然后回到空调房长时间吹这个空调的冷风，脸蛋呢一热一冷就会泛红发烫，包括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整张脸暗沉没有光泽，细小干纹就全都跑出来了。这个时候如果要是来不及你忙，你就拿大粉水多拍两层，如果你要是不忙，你可以拿那个湿敷棉直接蘸上粉水往脸上湿敷补充水分，直接搞定。因为它配方足够温和，适配绝大多数的肤质，而且亲和力拉满，完全没有刺激感。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269，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瓶，一共8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赶紧回复关键词大粉水三个字到金庸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以后再下单吧。

0: 每一刻都想和生活热情拥抱，城市生活家。
1: 生活像一把尺子，把所有事物丈量。萃取一杯两分十秒的手冲咖啡，时钟走成180度时下班，路过420米的篮球场，坐7站地铁，看一场120分钟的音乐剧。这座城市如此的美，我却没有用心听过。城市生活家。

0: 喜儿说，中学有一次自己在回家的路上，脑海里一直跟自己有一个长谈，快到家的时候突然蹦出来一句，说我要把之前的人生洗一洗，从那一刻开始努力走出那个叫做自卑的世界。
1: 爱少年时代放肆而无害，最爱着拖鞋跑屋村似障碍赛，然后最怕背书里未懂装懂的感慨，未料到将来那强说的

0: 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1: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2: 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3: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4: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3: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4: 妈妈，
5: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6: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2: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

0: 孤单吃饭变成两人
1: 是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

169，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瓶，一共8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赶紧回复关键词"大粉水"三个字到金庸95。

水分，直接搞定，因为它配方足够温和，适配绝大多数的肤质，而且亲和力拉满，完全没有刺激感。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269，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瓶，一共8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赶紧回复关键词大粉水三个字到金庸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以后再下单吧。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4: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
7: 也是。金玲今天想好好跟大家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几乎啊，我身边每个姐妹梳妆台上，常年都背着它，不管春夏秋冬，因为它是真正用过就离不开的刚需的护肤水。今天呢，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注意是400毫升的大瓶，买一送一，只要269，直接到手一共800毫升，两大瓶正装，也就是说一瓶也就大概是130多块钱，非常划算。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年四季都会无限回购大粉水，尤其是夏天呢？因为用它非常恰到好处。你比如说白天在外面暴晒，然后回到空调房长时间吹这个空调的冷风，脸蛋呢一热一冷就会泛红发烫，包括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整张脸暗沉没有光泽，细小干纹就全都跑出来了。这个时候如果要是

0: Chu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till the break of dawn.
1: Locking FM 95.5. This is my station.
2: My station, I love it.
3: 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5电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
5: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
6: 尘没有光泽，细小干纹就全都跑出来了。这个时候如果要是来不及你忙，你就拿大粉水多拍2层，如果你要是不忙，你可以拿那个湿敷棉直接蘸上粉水往脸上湿敷补充水分，直接搞定，因为它配方足够温和，适配绝大多数的肤质，而且亲和力拉满。

0: 往脸上湿敷补充水分，直接搞定。因为它配方足够温和，适配绝大多数的肤质，而且亲和力拉满，完全没有刺激感。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269，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瓶，一共8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
1: 这个其实连接处是有一点皮下脂肪的，这个地方肉里面还有一些脂肪，吃起来好香的，好香好香的油香。
2: 我现在跟大家讲的呢，就是我们这个脆皮叉烧了，先是会有一层薄薄的脆，然后再是里面滑韧软，这样子甜出来很好吃
1: 哦，好滑嫩哦。
2: 对它，而且入口那种消融的程度与速度非常快，
1: 对
2: 它的瘦肉部分非常嫩，它肥肉部分特别爽滑，一下就没了，
1: 没有腻感。
2: 在这个顺德菜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遮遮包。遮遮包里面的食材呢，就是随便什么都可以做在遮，调的酱汁，然后配上食材，在高温下去烹煮。
1: 它其实看起来是那种感觉褐色的啊，琥珀色那种感觉，它其实味道不是那么厚重，
2: 对，
1: 不是那种纯酱香型的那种。
2: 它的更多的味道是来自于它的气味，你闻的会比吃的是更香，是吧？这个是我看了很久的，这个菠萝包，
1: 这个如果里面还有馅儿，那在外面的面包店里面，那个价格要翻倍。
2: 我跟你讲，就是因为它外面这层酥壳非常酥脆，已经到了掉渣的这种程度，看到没有？你取起来的时候它都在掉渣，所以它跟这个里面湿软的这个面团又产生了一种口感上的冲突之美。再吃到里面那种甜丝丝的菠萝酱心，就觉得哇，这个口感体验是非常完整的。
1: 它里面那个酱汁，它不酸到让你压着金牙齿，没有。刚哥说了啊，这杯酒我们喝晚了，在吃鱼生的时候就应该喝，但是啊，好酒什么时候都不算晚，
2: 交朋友也是如此。
1: 对，带上我们青柠小酱酒，交到刚哥这个好朋友，干杯，
2: 干杯！
1: 今天非常开心来到啊刚哥的岭南家宴吃饭。
2: 如果有喜欢广东菜、顺德菜的，真的不妨来岭南家宴试试看。
1: 朋友们，赶紧来打卡哦！
3: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7: 嗨，朋友们，我们又来喽！老朋友，老朋友，敏哥 ，Michael， 今天呢，
8: 谢我们。当季的一些食材，
9: 这个有吃有什么讲究啊？从哪开始吃的呢？还是就喜欢？
8: 正常来说是从颜色浅的吃到颜色深的。一般吃饭的这个口味也是从清淡的，吃到口味重的，
9: 记得啊，朋友们啊，如果要吃日料的话，先由浅吃到深。哇，很绵软，很甜，所以其实它主打是一个。非常非常清爽清冽的这种口感，鲜甜为主，好吃的。又到了铁板系列咯，
10: 这是我们今天套餐的一些铁板的主食材，分别是鲷鱼、和牛西冷、二头鲍以及一个青龙。哇，
9: 西冷牛排，噔噔噔，出炉。这是闻到它之后，拿到手里闻到它之后，就是一股果木香啊。
7: Yes。
9: 所以它用刚才用的木头是？
8: 对，樱桃木。
9: 用的樱桃木。
8: 对，樱桃木。哦，
9: 所以大火增加的就是给快速让它的烟熏。
8: 烟熏味，就是美拉德反应嘛。
9: 牛排品质非常非常的好，吃到嘴巴里面就感觉自己都要化了的样子。哇哦。油脂很丰富，所以你在嘴巴里。一轻轻一触碰它的时候，它整个牛肉打开的样子在你嘴巴，牛肉的本味的香也有，然后牛油它自己本身那个油香也有，然后你会吃到烧烧酱带给大家一个甜甜的咸咸的感觉。避风塘小青龙，哈哈，要尝一尝。其实说实话，那刚才呢，那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三个人已经口水直流，
8: 食指大动，
9: 食指大动，尝尝。它这个其实就是大家看到的是活的，没怎么调味，
8: 就做了一个传统的一个海鲜汁，
9: 它保留了这个小青龙很鲜很鲜的这个味道锁在这里面。
11: 碰上我们的青柠小酱酒，就有更多好朋友。
9: 接下来就要吃我们今天的主食咯，
8: 我们这头牌主食就是黑松露和牛炒饭，可以吗？
7: 可以啊，我来做，我老婆特别喜欢啊。
9: 你来做。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 95.5精英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车载直播。大家好，也就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各位，各位下班快乐！大家好，大家好，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一起下班打卡啊，还有叶飞很多的粉丝群当中朋友们，各位下班快乐啊！咱们赶紧进入到今天的热议话题，就是今天呢在咱们长沙同城榜啊上了一个微博热搜啊，就是咱们湖南卫视美食综艺啊江湘美食大赛啊首次找到了哎在咱们长沙啊好吃的辣椒炒肉哎以及他们家的辣椒炒肉为什么收获到不同朋友们的一些喜欢和喜爱啊。我知道谢光投出了圈之后呢其他的辣椒炒肉也很着急呀，我们首先第一个一会儿就来说说费大厨吧，他们应该现在蛮着急的吧，开玩笑开玩笑啊，也是很好吃的。所以歌曲之后，你好你好九段熊大家好，欢迎大家来打卡啊。歌曲之后回来就跟各位盘点一下长沙也比较好吃啊，很高人气，网红店也有，以及他们独门秘籍的辣椒炒肉，一会儿跟各位一一盘点了。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喽！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镜视频直播，这里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金之声同步在进行网高峰全程的车站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喝辣的大师兄叶飞，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各位下班快乐。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聊聊辣椒炒肉啊，原因就是7月26号的时候，我的家乡美食大赛啊，这个第一期主题呢就是说的辣椒炒肉啊，谢光头哎。首擂成功。那除了谢光头之外呢，咱们长沙还有哪些辣椒炒肉呢？其实不管是从它的讨论度啊、知名度啊，还有这个网红程度、好吃程度、标准化呀，其实都列举了5家，我觉得辣椒炒肉还挺好吃的。当然还除此之外，还有他们家的其他的一些特色哦。那首先就来说一说，哎，这个我觉得说到辣椒炒肉一定会被广泛提及到的那三个字，费大厨。没错了，费大厨现在的知名度啊，它不仅仅说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你落地美国的机场出来的第一个海报是费大厨的辣椒炒肉，火到这种程度哦，他们真的是非常厉害啊，把香菜出圈落到了实处啊，挺厉害的，我说实话。那其实他们的标语打得挺好啊，全国小炒肉的标杆。哎，这个标杆两个字呢，它是来怎么比来怎么来说法呢？其实有说法的，它其实是不是说它味道有多么多么的地道或者怎么怎么样，它其实是一种标准化的流程。

辣椒炒肉所谓的标杆啊，标准化的锅气，哎，这种感觉。所以呢，其实他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哎，我觉得大家还是挺认可他的啊，他是比较标准化的。你所有的门店其实跟他的猪品，它比较稳定啊，也不会出现呢，哎，我这个酱油放多了点，那个怎么样？哎，为什么这个放这个配料，那个放这个配料，不会的啊，因为它是比较标准的标杆的这种感觉。那地址呢，如果大家去吃的话，去坡子街那边吧，那外地的朋友比较好逛街啊。天津区坡子街69号火宫殿的斜对面啊，五一广场的核心商圈，黄兴广场啊，地铁那边步行一下就可以到了。它的环境呢，就是属于现代简约明亮风，干净又整洁，原木加绿色色调啊，很通透，很开阔啊。座位间的间距也比较舒适，也是明档开放式的这种厨房，比较能够直观的看到啊这个大厨现炒的这个过程。那油烟管控其实也比较好的，没有呛味儿啊，很适合游客打卡，很适合啊，我用了很程度很深的那个词，非常适合游客来打卡啊，家庭啊，小朋友聚会啊，商务简餐呐、其实我觉得还是挺适合的啊。如果高峰期的话，比较像游客区人数比较多的啊，那个坡子街啊。

所有的细节化的管理都做得很好啊。兼顾这个烟火气舒适感，商圈里难得的不太嘈杂不拥挤的用餐的空间和体验，以及他们每次他要给客人营造一种仪式感啊，就是让很多的一些外地的朋友啊又有仪式感，要拍摄短视频火出圈，就是你好你好非大厨辣椒全国小炒肉大王辣椒炒肉哒哒哒哒哒，很多朋友去拍他嘛，一下子又有自传播的能力，所以这一档很

肤质，而且亲和力拉满，完全没有刺激感。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269，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瓶，一共8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赶紧回复关键词大粉水三个字到金庸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以后再下单吧。

之外呢，还有哪些的辣椒炒肉做的哎有点意思呢？第二个给大家推荐到就是刘氏老坛湘菜馆里的辣椒炒肉，因为它有20年的门店了，20年的老店了，它是属于本地人比较扎堆啊，老长沙柴火家常味。它地址是在咱芙蓉区啊，这个朝阳派出所对面啊，就是比较靠近火车站啊，比较靠近万家里广场那边，那边啊。它是比较土著的社区老店了啊，不是景区门店啊，没有什么太多溢价这种感觉。它呢就是属于典型的20年社区的老牌市井的馆子，比较朴素接地气，没有精致的装修。那简单的桌椅墙面也比较整洁干净啊，不花俏啊，充满了非常浓厚的生活的烟火气，也是明亮的厨房，看菜点菜。本地的大叔阿姨啊，周边的居民日常聚餐为主啊，比较热闹啊，氛围比较轻松随意啊，就是你去啊，感觉不会有太多心理的负担啊，那贵不贵呀？什么没有太多这种感觉啊。胜在呢，他们家呢就适合，就是哦，当然呢，很多网红的朋友说，那、哦、他家漂不漂亮，好不好拍照？没有漂亮的风景啊，不适合拍漂亮照啊，但是胜在味道比较真实啊，烟火气很足。

0: 吁一下，我在长沙吃到了鱼嘴巴这个东西
1: 啊，很好吃，很有意思啊。
0: 嗯，然后呢，有朋友专门说他们家的辣椒炒肉，哎，很有意思啊，腌辣椒的酸香，哎，肉香又浓郁，锅气比较足，下饭一流啊。然后分量很实在，食材也很新鲜，很正宗的老长沙的重口味，辣的过瘾不烧心，本地人也常回头，游客不用怕景区坑。当然了，有朋友提出了不足的地方啊、哦，他说饭点会排队，位置比较紧张。但是之前他在那个在这个市中心那个地方的时候啊，在了坡子街那边的时候，就当然会排队啊、哦，那个地方。人流比较密集嘛，现在还好了，因为他，因为之前去拍了一期，老街鱼嘴巴是在万家丽拍的，他在商业综合体也开了，最近他后面又在那个地方开了啊，在那个，哎，在万象城的老坛湘菜馆的辣椒炒肉，以及再到。老街鱼嘴巴的啊，这两个不同类别的辣椒炒肉，其实都还是不错的啊。咱们长沙的很多门店，其实你吃完之后，哎，各有千秋，各具特色，也都不踩雷。所以这几家店，大家都放心可以去吃吃看了。好了，今天说完辣椒炒肉，哎，肚子也饿了，希望大家好好的照顾自己，吃好喝好。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亚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系列给大家介绍的是《陶瓷叉南俑》，金鹰955。如果文物会说话，我们明天见。
1: 快，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6: 现在正是三伏天，气温一天比一天高，天天待在空调房里进进出出，冷热来回交替，皮肤就特别容易闹小脾气。这也是金玲今天想好好跟大家分享兰蔻大粉水的原因。几乎啊，我身边每个姐妹梳妆台上常年都背着它，不管春夏秋冬，因为它是真正用过就离不开的刚需的护肤水。今天呢，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注意是400毫升的大瓶，买一送一，只要269，直接到手一共800毫升，两大瓶正装，也就是说一瓶也就大概是130多块钱，非常划算。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年四季都会无限回购大粉水，尤其是夏天呢？因为用它非常恰到好处。你比如说白天在外面暴晒，然后回到空调房长时间吹这个空调的冷风，脸蛋呢一热一冷就会泛红发烫，包括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整张脸暗沉没有光泽，细小干纹就全都跑出来了。这个时候如果要是来不及你忙，你就拿大粉水多拍两层，如果你要是不忙，你可以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

悄悄地在祝福。爱是否唯一，这种事情不必怀疑，相遇不停神经。

0: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
3: 请注意，是400毫升的大瓶，买一送一，只要269，直接到手一共800毫升两大瓶正装，也就是说一瓶也就大概是130多块钱，非常划算。为什么很多朋友一年四季都会无限回购大粉水，尤其是夏天呢？因为用它非常恰到好处。你比如说白天在外面暴晒，然后回到空调房长时间吹这个空调的冷风，脸蛋呢一热一冷就会泛红发烫，包括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整张脸暗沉没有光泽，细小干纹就全都跑出来了。这个时候如果要是来不及你忙，你就拿大粉水多拍两层，如果你要是不忙，你可以拿那个湿敷棉直接蘸上粉水往脸上湿敷，补充水分直接搞定。因为它配方足够温和，适配绝大多数的肤质，而且亲和力拉满，完全没有刺激感。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269，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瓶，一共8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赶紧回复关键词大粉水三个字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以后再下单吧。

0: 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1: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2: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0: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3: 新的月亮，我想要你。
4: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生命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因为好多时候，你的选择，你想要的东西，你做的决定，就在某一个瞬间完成。家人有约，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听听不同人人生里面那些醍醐灌顶突然醒悟的时刻。吴小哥说，我在很多个年龄段都有那个电光火石的时刻，比如体育课上了大半年，从来做不到的动作在考试的时候一次做到了，高中不努力上了大专，全宿舍就我靠自己升了本科，27岁一直没有谈过恋爱，偶尔结识现在的先生，我们2天时间就确定了恋爱关系，而我见到他的那一刻仿佛已经认识很久。上班后不太求上进，突然来了机会，同事都觉得那是个大火坑，人人躲，我勇往直前，赌一把吧。果然在1年之后，我不但顺利回了单位，还升了职。每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得到的都是成长。
1: 有一天当无法限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

幸福。那个瞬间我马上有一种感觉，等到了 Mr. Right 的想法。现在和这个人结婚3年了，我们的龙凤胎宝宝1岁了，日子比想象中更幸福。如果你愿意分享你生命里面那些重要的转折时刻，曾经电光火石顿悟的瞬间，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一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杨佳，待会儿见。

0: 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不管春夏秋冬，因为它是真正用过就离不开的刚需的护肤水。今天呢，跨境姐给大家争取到专属福利，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注意是400毫升的大瓶，买一送一，只要269，直接到手一共800毫升量。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北京东路呢，是南京中心城区的一条主干道，也是南京外国语学校所在的街区。当年这个学校高三有个女生叫汪远，写了一首歌《北京东路的日子》。在她18岁生日那天，她拉着12个同学走进录音棚，把即将告别的高中生活用歌，就像留在这条路上的每一个脚步，所有跟别人不同的选择、想法跟最终完成，都是我们为自己的生命在不同阶段做的烙印。仪式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用人为的方式记录了那些原本庸常的日子。你会有意识的用仪式的方式留给你自己永远无法抹去的纪念吗？如果有，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王佳，待会儿见。

0: 喜儿说，中学有一次自己在回家的路上，脑海里一直跟自己有一个长谈，快到家的时候突然蹦出来一句，说我要把之前的人生洗一洗，从那一刻开始努力走出那个叫做自卑的世界。
1: 爱少年时代放肆而无害，最爱我轻抚你。
0: Vivi 说，哪里有瞬间长大的好事啊，每次摸爬滚打，每次劫后余生，每次又满血复活，你才知道每打一次怪都只是一次进化，只要还有一口气，这个长大的进程都在继续，只要还有一个角落能喘口气，都在接着走下去，成长的路要到死方休，哪怕有一天你站在全世界的屋顶回头看，你还是会感恩那些曾经激励你变化的打怪时刻。我是王佳，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无限回购大粉水，尤其是夏天呢？因为用它非常恰到好处。你比如说白天在外面暴晒，然后回到空调房长时间吹这个空调的冷风，脸蛋呢一热一冷就会泛红发烫，包括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整张脸暗沉没有光泽，细小干纹就全都跑出来了。这个时候如果要是来不及，你忙，你就拿大粉水多拍两层，如果你要是不忙，你可以拿那个湿敷棉直接蘸上粉水往脸上湿敷补充水分，直接搞定。因为它配方足够温和，适配绝大多数的肤质，而且亲和力拉满，完全没有刺激感。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269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瓶，一共8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赶紧回复关键词大粉水三个字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以后再下单吧。

0: 任何一本书只要读上六分钟后，压力便可减少68%。我们读书吧。现在趁着我们还有不算衰老的身体，有喝杯咖啡还能续航5小时的精力，有正在迈向得体精致的品味，有逐渐掌控自我而不被轻易干扰的思维，现在正是稍微用用脑袋就会有事半功倍效果的年纪。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如何用绘本做情绪教养？
1: 现在我们看到图书市场上面很多跟情绪啊、情绪管理、情绪能力的培养相关的一些绘本，你都可以好好的去利用。因为如果我们不通过语言把自己，或者说让孩子把自己的情绪表述出来，其实他一直都会处于一个非常懵懂的状态。但是如果你可以通过，比如什么呢，或者你可以问问孩子生气的时候啊要怎么办啊，这些绘本对孩子来说啊，其实它是有很清楚而且明确的一个引导。

0: 的效果的。
1: 如何用绘本来加深、来拓展情绪的讨论？第二，我们还可以针对某种情绪选择专门的绘本。
0: 专门的绘本啊，除了刚刚我们说到了这样的绘本，你还可以针对某种情绪去找专门的绘本来跟孩子做阅读和讨论。比如说你想和孩子讨论生气这个情绪，其实绘本很多，我们再介绍一本，比如有一本绘本啊，就叫做我变成一只喷火龙了啊。这本书里面呢就有一个叫做阿古丽的恐龙，他每次生气啊就乱喷火啊，伤害了别人，然后呢就没有人敢跟他一起玩。后来呢他费尽千辛万苦啊，他终于不喷火了。很有趣的是，这个故事讲完之后，你就可以跟孩子们说，你说哎，我们这个故事听完了，听完之后你能不能告诉我，最后这个小恐龙他的火终于熄灭了，那你觉得他熄灭了自己的火之后他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啊，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把它画下来好不好？结果呢你会发现每一次小朋友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和新的表达方式，而且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表达。那作者曾经做过一个这样的实验，就是他问完了以上的问题之后，很多孩子都画了这个小恐龙这个。想开

0: 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聚焦三伏，
10: 看到这件事情你又有什么感受？我们在引导孩子去读绘本，或者说我们在使用绘本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会非常贴近于孩子的一些需求和困难。很多时候我们在读或者说分享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有观察过幼儿园的老师没有，就到幼儿园那些非常喧闹的小朋友，哇，一个小朋友可能有100个主意，10个小朋友就有10万个为什么。这老师如何让这些小朋友可以瞬间安静下来，可以让他们投入到下一个项目当中去。当你看完这个绘本之后啊，他们就会说出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什么事情，有过什么样的感受。这样的情绪绘本就是可以帮助孩子带出很多非常深层次的，很难表达，甚至成年人都很难去表达的一种感受。其实对他未来这种情绪的学习是会有非常大的愤怒啊，把孩子就整个懵了，震碎了。所以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说事情过去就算了，对吧？但其实也不是，对于很小很小的孩子来说，他最依赖的人如果对他暴怒的话，他真的是会震碎。
11: 白天在外面暴晒，然后回到空调房长时间吹这个空调的冷风，脸蛋呢一热一冷就会泛红发烫，包括熬夜加班、作息不规律，整张脸暗沉没有光泽，细小干纹就全都跑出来了。这个时候如果要是来不及你忙，你就拿大粉水多拍2层，如果你要是不忙，你可以拿那个湿敷棉直接蘸上粉水往脸上湿敷，补充水分直接搞定。因为它配方足够温和，适配绝大多数的肤质，而且亲和力拉满，完全没有刺激感。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269直接到手整整2大瓶。

一共8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赶紧回复关键词大粉水三个字到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以后再下单吧。

0: 读一本好书，换个方式做低头族，我们读书吧。
1: 读一本好书，

换个方法，你把他的积木弄倒了，那你来帮他把积木再堆回去好不好？这个办法也未必能够解决问题，因为很可能这还是个馊主意。那个撞倒积木的孩子，他未必知道怎么去搭这个积木，他可能会说啊，我不太知道他刚刚是怎么把这个积木搭起来的，这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吗？我不接受啊。于是呢，矛盾还是没有解决啊，两个人还是没有握握手成为好朋友。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呢，我们不妨回到刚刚的场景里面，就是让孩子看看能不能通过协商的问题把这个事情去解决掉。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场景当中啊，你可以去引导孩子来问，说你很生气，你也不允许他来帮你搭积木，你也搭不成了，反正这个时间也快到了，你可能要回家了或怎么样，那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就是能够补偿你的，对吧？其实他需要一种补偿，一种回馈的心理。这个时候呢，刚刚还在哭那个孩子，他可能就会提出自己的要求，说那我可能想要他的什么什么其他的东西，或者说我想要他的怪兽王卡，能不能给我三张？这个答案或许真的不是每一个老师和家长之前能够想到的。你一开始想到就是我们把这件事情解决，大家握握手拥抱一下还是好朋友。可是这个刚刚受到伤害还哭得梨花带雨的孩子，他说我也不要他帮我带积木，我要他三张这个现在就是很好玩的这个什么什么卡片或者是玩具啊，怪兽王卡。这个结果给过去啊，当事人应该怎么解决呢？你觉得对方他会怎么说呢？对方可能会说，不行哦，这三张卡片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我为什么要给他？好，你在仲裁，你给出了意见，你在穿针引线啊，你在想方设法能够让双方都能够达到一个妥协的目的，就是协商的这件事情。可是呢，双方现在在协商的过程当中

这两句依旧是从朋友的角度去劝说你放下过去。谁没有几个致命的旧爱侣呢？不见得从此就要害怕恋爱。那在这里他是用春天去隐喻下一段恋情的可能。你可以做到放下过去的一切，迈开步子跨过去。而且在副歌部分，原先那句是他怎伤害你，讲起来你已经没有再吐苦水了，到这里呢则是换成了他怎伤害你，感恩代替了那苦水。当你真的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心心的心，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心，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5: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5: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5: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1: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0: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1: 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衡阳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

0: 晚上11点。
1: 如果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2: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3: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4: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

于晴跟陈建年好像也是亲戚，但是具体谁是谁的谁，我已经有点不太记得了。总之呢，在陈建年的专辑里面收录的这个穿上彩虹衣，就让角头音乐注意到了这个甜美的声音，继而呢，再继续的深挖到部落里面，就会发现，会唱歌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人们围坐在院子里面喝酒聊天，弹弹唱唱，本身就是一个日常的状态。然后很多的妈妈呢，经常就是前一分钟还在很优美的唱着歌，然后下一分钟就马上严厉起来去骂小孩、管教小孩，两个状态是轮流切换，相当的自如。

而且是焦糖跟蜂蜜，可能你会觉得有点腻，但是它后面加了一个甘泉，好像一下子就有一点清新脱俗的感觉。那么这一张专辑的制作人就说，他们第一次到部落里面见面的时候，听到这三位姐妹花 Seiko 唱起这个齐豫跟潘越云的那一首《梦田》，然后他们几个人就自动分成了好几个声部，不需要看谱，也没有人专门去看谱写谱，就是一个与生俱来的音感跟默契。而且他们和声的音阶并不是完全按照唱片里面的原始的版本，而是随时的去变化，意想不到。而这样的随时变化呢，又是基于三个人之间的默契，怎么变都能够彼此的应和。所以呢，制作人就说他在现场直接就是看傻了，弄得我也非常的想听他们这三位唱梦田到底是什么感觉。但是呢，很可惜专辑里面并没有收录，他们反倒是收录了另一首民歌时期的作品的翻唱，原唱呢是包美胜《长空下的独白》。那么由南王姐妹花唱起来，顿时呢就好像是从台北的大学校园一下子去到了林野山泉之间。

听到南王姐妹画的版本《床空下的独白》。如果说是这个听觉感受比较敏锐的朋友呢，可能可以感觉得到这张专辑的音床跟其他绝大部分的唱片不太一样。这张专辑呢，感觉不是那么的精致，但是呢，不代表粗糙，而是一个真实的呈现。那么陈建年是要求在后期处理的时候，不要把录音的时候原本就带有的这些杂音完全的去消除，因为如果消除得很干净，好像就失去了原本这些特别真实特别生活化的杂讯的这种温暖感。接下来这首歌叫做《老民谣》。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今天最后一句。那么说到角头音乐发行的专辑呢，基本上他们大都是做这个创作型的音乐人，自己写自己创。南方姐妹花呢是比较少有的非原创型的歌手，整张专辑绝大多数都是陈建年的词曲创作。而且呢，陈建年他除了是一直去紧盯后期的制作，甚至他连专辑的封面内页也全部都是他画的。没有想到陈建年除了他本职的工作是警察，然后业余的工作是歌手，还一不小心就拿了奖。与此同时呢，他有美术方面的才能，他就把这个封面呢画成了三个小女孩，好像是这三位部落大神重返了当年纯真的童年。

听到这样的一首《双河恋》，同样呢是陈建年的创作。那么这首歌特别标注是《南王姐妹花》当中的李玉琴跟陈慧琴两个人的演唱。而接下来这首歌的署名呢也非常的特别，叫做《秀月妈妈》，还是陈慧琴的妈妈。所以呢在部落里面创歌几乎真的就像是本能，从小到老好像几乎都是随口就能够唱的音乐人。虽然当他们唱着自己族人的语言的时候，我们应该都是听不懂，只能够去看歌词的翻译去理解其中的深意，可是单单是听他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听这样的一些山林间流淌出来的音乐，就已经可以感受到那一份纯粹虔诚。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到这首秀月妈妈的《烙印祖灵》。那些人，那些歌，我们下次见。

0: 95.5，城市大眼睛。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1: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4: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5: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1: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5: 来开个会吧，
4: 来做个 PPT 吧，
3: 填张表吧，
2: 拍个短视频吧，
3: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4: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职业、渔业，甚至是经济、林业、果业方面去发展。种果树特别怕雹灾，有保险公司利用空气炮驱散冰雹云团，以减少雹灾对果业的损失。经济林还面临虫灾、鼠兔害等生物灾害风险，也需要相应的保险产品。还有一个是农业保险，从前端的种植、养殖环节向后端的烘干、仓储、物流等环节延伸，形成全链条农业保险。此类环节的风险保障日益重要，在防范巨灾风险方面会发挥积极作用。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经过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近日恢复向社会开放。继2024年12月正阳门建楼开放之后，此次正阳门城楼的开放也变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8号11时16分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 5.7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11时34分星海县再次发生 5.8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这两次5级以上的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相隔18分钟。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此次地震之后，后续地震活动趋势如何？另外，有当地网友反映，第二次震感比第一次震感要强得多。为何震级和震源深度差不多，震感却有明显的不同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上午11点16分，星海县发生 5.7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然而，仅仅18分钟后，也就是11点34分，同一区域再次发生 5.8 级地震，震源深度同样为10千米。两次地震震中相距仅约1千米，震级相差 0.1 级。对此，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联合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青海省地震局研判认为，此次地震属于震群型地震活动。很多网友反映，第二次地震的震感明显比第一次强烈得多，这并非错觉。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研究员蒋海坤解释说，
2: 感受力不一样，另外两次地震导致的释放的地震波能量也有差异。这个呢，我们分析实际上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首先是两次地震的震级有差异，差 0.1 级，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大 0.1 级。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第二次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大概是第一次的 1.5 倍大了。而地震地表震动主要是源于地震波的传播，所以第二次地震的感觉相对更为明显是有道理的。其次呢，由于第一次地震刚刚发生，那么人们对地震的敏感性和感觉，这个震感的直觉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我们认为是这样两方面的原因。
1: 那么这次星海震群跟不久前青海发生的另一次强震是否有关？蒋海坤介绍，今年6月16号，青海海西州曾发生 6.3 级地震，但星海县与海西震中相距约460千米，远远超出五六级地震自身的破裂尺度。
2: 这个双震 5.8 级和 5.7 级地震和6月16号海西 6.3 级地震没有直接的关联，一个是两次地震相距大约460公里，这样的话呢，远远超过五六级地震的破裂尺度。第二个是这两次地震的发震的这个模式不一样，海西地震是一种典型的密冲型破裂，而这次星海双震呢是典型的走滑性破裂。那么第三呢是发震构造不一样，海西地震是发生在一个叫做中兀龙山断裂，那么这次地震呢发生在俄拉山和布尔汉布达山断裂的交汇区，
0: 均总数呢也有21万每克。有网友就感叹，夏天高温高湿，口罩贴在脸上简直成了细菌培养皿。长期佩戴这样的口罩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怎样的影响？还有哪些夏季用品可能是真菌还有细菌扎堆的？又该如何预防夏季爽口凉拌菜中的环孢子虫感染的风险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夏季高发的这些卫生风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你好。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提到哈，有位博主征集了工作人员的旧口罩，发现呢有一个使用过的防晒口罩菌落总数达到了每克样品中含24万个细菌菌落的程度，真菌总数呢也有21万每克。那这个数据哈，跟咱们平常使用过的刚洗过的这种毛巾啊，刚开封的口罩相比，大概是一个什么级别呢？
3: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防晒口罩呢，可以说是20多万的细菌真菌。那么之前呢，因为这个他这个检测的团队呢，其实也做过关于这个毛巾的。那么这个酒店这个浴巾呢、毛巾呢，一般是每克大概4到5万。那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防晒口罩的细菌真菌的含量能够达到这个毛巾、浴巾的4到5倍，啊，当然这个因为像酒店呢，它一般它是会定期的清洗啊，或者是一客一换，每天更换，所以呢，它其实是等于是对比的这个咱们洗过的这个毛巾、浴巾的一个水平。那么咱们家里边呢，就是如果也是会定期的清洗，或者是挂在这个阳光下暴晒的，那么可能这个菌落数也。

0: 也会比较低，可能也就是几万，或者是能到几千的水平。当然，每个人这个使用习惯不一样啊，可能有的人是放在阴凉的地方啊，或者就是在卫生间就潮湿阴凉，那可能菌落会多一点。如果是咱们这个清洗的间隔时间长，那也可能这个细菌的含量会比较高啊。可能就是很多人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可能听到类似的，就是手机啊，或者以前咱们那个现金钞票啊。就是它都会菌落数都是比较高的啊，可能就是大家都容易忽略的。像我们用过的这个口罩，如果是没有用过刚开封，它理论上应该是这个像有的是无菌口罩啊，那肯定理论应该就是无菌的。那咱们平时用的一些这个就是一次性的口罩，有可能它并不是一次性使用，可能会装在兜里边啊，那个这个拿出来再用啊，那反复用，那也可能会有几千到几万的。但是应该呢，是说这个，低于这个防晒口罩这个水平。因为防晒口罩，大家呢可能很不太注意它的卫生，不太去清洗，觉得就是自己用，可能就是定期清洗的这个比例会低一些。
1: 对，是这东西啊，自己用自己的可能不嫌弃哈，但是时间长不清洗，确实这个数量级跟日常我们用的这种刚洗过的毛巾啊、刚开封的口罩相比，那就是高很多了。那我们用防晒口罩呢，和佩戴医用外科口罩的目的不一样，习惯可能也不太一样哈。那
0: 这些它这些微生物会导致它作为一种过敏源刺激它喘，刺激它咳嗽啊，过敏性咳嗽、过敏性哮喘，并不是说。

0: 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最近天气炎热啊，紫外线照射呢也是很强。刚才我们关注了如何防范防晒口罩、空调等用品在使用中可能带给我们的健康。
5: 这个地里长了苔，有的人会用这个粪便，人的粪便去这个去施肥啊。过去农村比较常见的就是，为什么以前寄生虫呢？很多用粪便是因为它就是一个粪口途径嘛，就是感染者的这个粪便里边带着虫卵，这个虫卵呢污染了这个地里的蔬菜，那么人再吃也就会感染。那像长在树上的水果，它这个相对风险会小一些啊。那这个在各种这个蔬菜水果里边，那你表面越光滑的，我们越容易清洗干净，那风险就越小一些。越是这个皱褶多的，那越难彻底清洗，那生食的时候风险就越高了。
4: 是，我看美国那边的感染案例里边有老人哈，还有小孩90多呢几岁的都感染，这个治疗的问题其实也是不容忽视的哈。这环孢子虫感染的主要症状呢是水样腹泻、胃疼，如果是当成了普通的肠胃炎去治疗，是不是就很难好？我们针对性的药物主要是什么？

0: 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三关呢，就是这些幼虎也需要去学习捕猎技巧和生存的本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时期。那完成了这三个时期之后呢，其实这个幼虎也就基本可以脱离母虎独立生存了。那这个时候它的问题就不大了。大型猫科动物啊，它本身它产崽的北的某些区域才有这种情况了。呼小叫，那可能对于老虎而言，它遇到人类它也会有紧张，我们人类主动的去选择退让，逐渐的向后退，给老虎留出足够的一个逃避的空间，或者说给它一个安全距离，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策
1: 略。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面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呀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设备更新进行贷款贴息。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吴晓月：
6: 居民个人的消费贷款，按照消费金额可享受1%的贴息。2026年1月1日起，将信用卡账单的分期业务，我们也纳入了贴息支持的范围。同一借款人每年在当家机构的贴息上限为3000元。
7: 同时，对餐饮、住宿、健康、养老等11类消费领域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1%，期限1年。一家服务业经营主体
5: 服务重点群体上，行动计划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发力，面向高层次人才建立需求精准汇集、单位、市场、政府同向发力、高级人才寻访联盟功能充分彰显的多元引才体系，面向工程技术人才实施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计划和工程师专场评审，每年新建一批卓越工程师代培工作室，发挥传帮带作用，面向青年创新人才加大博士后和留学人才引进力度，优化来乡资助项目设置，开辟职称评审认定绿色通道，

0: 组织来乡就业创业系列活动。在服务平台搭建上，行动计划坚持系统布局、功能集成，建优专业人才市场，强化先进制造业、数字文化专业人才市场辐射功能，创建生物医药、现代农业专业人才市场，扩大博士后设站规模，围绕重点产业和高校博士点增设站点，建立省级博士后创业园，打通成果转化与人才引育通道，建强专家服务基地，新建省级以上基地20个以上，健全专家服务团与基地联动机制，建设原校企协同平台，推动三方人才共育、资源共享、平台共建，形成就业创业、成果转化、产学研融合发展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年共有308项成果获得2024至2025年度湖南省科学技术奖，越来越多的企业科技创新成果走向前台，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挑起大梁。
2: 国家电网联合湖南大学、湖南昆安公司通过联合攻关，建成电力物联网安全威胁感知防御体系，能又快又准地揪出藏在海量数据当中的隐蔽攻击，哪怕遭遇高强度攻击，也能保证电力业务不中断。湖南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获奖项目代表、湖南鼎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科学家戴玉。
3: 我们的合作伙伴提供的应用验证研究，应该有时候可以说把人才链啊、这个产业链啊、特别是应用场景结合在一起了。这一次的获奖是对我们10年的付出的一个肯定嘛，但是对我们来说，这获奖也不是一个终点，更是一个起点。
0: 青年是创新的种子，更是未来的答案。今年三大奖第一完成人中，45岁及以下青年科技人才占比达45.5%，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才正稳稳挑起科技创新的大梁。今年湖南省科学技术奖首次设立青年英才奖，湘潭大学教授杨寅是首批青年英才奖得主之一，他长期从事复杂问题计算方法研究，研发的星载自主定标关键技术支撑多颗在轨卫星达到优于3米的几何定位精度。湖南省科学技术青年英才奖获得者，湘潭大学数学院教授杨寅。
4: 我们湖南省也有很多的国家和省级的重点研发项目，那么这些项目给我们青年人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沃土，也让我们把自己的知识真正的服务到我们区域创新发展和国家重大工程当中去。
2: 糖尿病我国四大慢病之一，患者数以亿计，如何让诊疗更精准，管理更高效？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周志广教授团队牵头的糖尿病精准诊疗技术与医防融合创新及应用项目给出了答案，获得2024至2025年度湖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记者程锦报道。
0: 近日，由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内分泌科、三诺糖尿病公益基金会等联合举办的第21届湘雅康乐营在长沙开营。这是一个专门面向一型糖尿病群体创办的夏令营，已累计帮助超5000个家庭。参与活动的一型糖尿病家庭可参与免费体检，并在专家答疑解惑中掌握血糖管理技能。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糖友互动的社群，排解心理压力，
5: 也愈发明晰了青春奉献的深远价值。
0: 在桃花江镇人民政府，湖南工业大学大二学生莫航宇投身交通安全宣传、文明劝导、防溺水宣传等基层工作，琐碎繁杂的基层事务让他真切体会到了民生工作责任千钧。在接待群众来访、整理归档资料的过程中，他不断锤炼沟通能力，养成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湖南工业大学大二学生莫航宇：
6: 此次基层实践让我深刻体悟到为民服务的初心宗旨，今后呢，我将把实习实践的收获转化为奋进动力，努力成长为勇于担当的新时代青年大学生。
2: 在福丘山乡政府实习的

湖南师范大学大一学生刘嘉欣在岗位当中打破对基层工作的固有印象，树立起求真务实的职业观念。他真切地感受到基层是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每一件小事都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湖南师范大学大一